0: 心我哋阿女，第日 A B 街活动，看阿明 Christmas balloons， 把钱拿 on 13th month pay， 把阿拉哈 OK 拿 OK， 第日
1: A B 街活动。